你爸爸我要发言声音口那你们为什么在做你那的事哎呀你要不然也可可了咱都没比那我好吧那我妈你要吧那我的家我问那我的命家好给你你要没看清你那的事我问你你吞用我要的我吞用我要你吞用吞用没有那个事看清的事